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9日接受了法国一家电视台的电话采访，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时，他表示，伊朗仍然强烈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将很快就知道结果。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预计截至前一天晚上便会收到伊朗的信函，但接受采访时的回答表明，他又重复了与以前同样的发言。在此之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表示，我们正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展工作，并补充到，我们并不在乎期限或最后通牒。目前谈判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宣布，作为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在阿曼湾袭击了2艘伊朗船籍的油轮，并使其无法航行。对此，伊朗声称，鉴于美国对伊朗油轮

0: 群采取了敌对行为，伊朗海军进行了反击。
1: 由中国主导成立的新组织国际调解院的最高负责人公布，已解决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一宗国际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于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旨在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家间纠纷以及商务争端。在5月8日于香港召开的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称，截至目前，以亚洲、非洲国家为主的41个国家已签署相关公约。此外，担任国际调解院最高负责人的香港政府前高官就一宗涉及中国与新加坡的国际海事争议宣布，双方已于本月签署和解协议文件，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争议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这是国际调解院成立后外界首次得知其声称成功解决的案例。据认为，考虑到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亦在强调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姿态，加强与各国的协作，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
0: 关于台湾赖清德政权力争加强防卫能力的预算特别条例案，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通过了将规模缩减近四成的在野档案。赖清德政权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威胁，正在力争加强防卫力量，去年向立法院提交了一份条例案，要求在未来八年内列入12500亿新台币预算，用来从美国购买武器以及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等。就此，国民党等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在野档案，将预算规模缩减了近四成，至7800亿新台币。国民党被普遍认为持有推动两岸交流的立场。在野党提案虽然包括从美国购买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预算，但不包括从台湾企业采购无人机以及建立采用人工智能的作战系统等预算。台湾国防部指出，在建立通过无人机等廉价且高度机动的装备来对抗中国大陆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作战系统方面，进度将大幅延迟。赖清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一次延宕都会增加安全风险。
1: 关于曾任中国共产党系统媒体《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因间谍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董玉玉，其家属发表声明称，董玉玉肺部发现肿瘤，并呼吁中国当局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董玉玉四年前在北京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面后不久即被中国当局拘押，并于去年因间谍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其家属5月8日发表声明称，董玉玉4月27日因身体不适住院，经检查发现肺部有肿瘤。家属表示，鉴于董玉玉目前所在设施无法提供妥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将其释放，以便其接受治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5月14日其访华的背景下，董玉玉的家属希望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敦促中方出于治疗目的释放董玉玉。家属在声明中表示，董玉玉清白无辜，从未有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 在日本统治时期，于台湾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日本工程师八田雨一的追思纪念会在台南举行，包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内的700余人出席了追思纪念会，缅怀他的卓越贡献。出身于石川县金泽市的八田雨一，在日本统治时期前往台湾，因其在发展农业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级别的水库乌山头水库，以及在台湾南部 修建灌溉设施。5月8日是八田雨一的忌辰，在位于台南的水库附近的一个公园举行了追思纪念会，包括赖清德和八田雨一之孙八田修一在内，来自台湾和日本的700多位相关人士参加了追思纪念会。赖清德赞扬了八田雨一的功绩，并强调称，我认为这个水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发挥无形的功能，让台湾跟日本的感情非常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1: 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受害者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等人5月8日访问了日本首相官邸，并将人们写给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的1000多条留言递交给了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这些留言都希望绑架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横田美姑咪的母亲横田早纪江与同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川崎市一个居民团体的代表森聪美等人8日访问了首相官邸。这个居民团体自2005年以来在各地举办关于横田美姑咪的摄影展，并一直呼吁实现绑架受害者的早日回国。今年他们向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递交了摄影展参观者写下的1125条留言。递交留言之后，横田早纪江表示，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现在仍没能把受害者们解救出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将认真地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并盼望一定能把受害者们救回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只是这个价钱好像对他来说太贵了。
1: 是啊。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吹风机多少钱？
2: 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询问价钱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この
1: 是这个，
3: ドライヤ
1: ー是吹风机，后面的
3: は
1: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3: いくら
1: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少钱。
0: 本课要点：
1: 询问价钱时用多少钱，
3: 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说法，
0: 只要指着要问的东西再说いくらですか就行了。
1: 对，也可以用上次学过的指示代词这个、那个、那个。
3: これ、それ、あれ。
1: 例如
3: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1: 这个多少钱。如果你说的是某样东西的名称，那么要把
3: これ、それ、あれ
1: 变成
3: この、その、あの
1: 放在那样东西的名称，也就是名词的前面。
0: 就像重点语句一样，这个吹风机多少钱？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1: 对，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说看。
3: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说说看。
1: 好，我们来听一段在店里询问价钱的会话。
4: 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5: 8700円です。
1: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4: すみません。
0: 请问。
4: 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这个电饭煲多少钱？
3: 炊飯器
1: 是电饭煲。
5: 8700円です。
0: 8700日元。
3: 円
1: 是日元。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0: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いくらですか？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の炊飯器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店里想问一下放在货架高处的耳机的价钱。耳机的位置离你和店员都比较远，这时候要在名词前面加上
3: あの、あの。
1: 耳机是
3: イヤホン、イヤホン。
1: 好，请您说说看。
6: すみません、あのイヤホ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0: 进阶。
1: 今天的短句里提到了价钱。我们已经学过一到十的说法，十是
3: 十。
1: 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以上的说法。先来看两位数的数字，像二十、三十这样，在十位数递增的话，就在数字二到九后面加上十，
3: 十。
0: 要是二十的话，就在二、二的后面加上十，十，所以就是二十。
1: 没错，十到九十连着说就是
3: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1: 接下来是三位数，一百是
3: 百。
1: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二到九后面加上一百，
3: 百。
0: 二百就是二，加上百，也就是二百，对吧？
1: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百、
3: 三百、
1: 六百、
3: 六百、
1: 八百、
3: 八百。
1: 我们再来看千位数，一千是
3: 千，
1: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三千是
3: 三千，
1: 八千是。
3: 八千。
1: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 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1234就是
3: 1234。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
4: 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
2: へー、いくらですか？
4: 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
2: 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5: 9900円です。
2: え、高すぎます。
4: 春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1: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0: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1: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一两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0: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1: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0: 哦，是这样。
1: 另外呢，硬币有六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